0: 服，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北京时间8点，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看看在周五的上班路上，大家都想听什么歌？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你把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喽。招财又进宝，想听林俊杰的《江南》。还有Spa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国王成龙壮志在我胸。这个影要听什么呀？要点 What you wanna be。 然后胖妞妞的老公我不难过，孙燕姿的。小小陈想听王菲的百年孤寂。行吗？大家还想听什么歌？看看在周五的上班路上，我们来选出4首联播哦。

好了，大家点的歌我们已经播放上了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希望大家都开心哦。我不难过，我看一下是谁点的来着？应该是胖妞妞的老公啊，这是《我不难过》。然后 Adela 的《炎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安排上了。这边呢还有快乐崇拜 Pluto， 还有林俊杰的江南。林俊杰江南，我看一下啊，刚才是谁要听林俊杰的江南来着？哎呦，这个大家一在群里面一说话，我这个消息全都顶没了啊。小晓晨点了没有？林俊杰的江南刚才是谁点了？我不翻了啊，反正大家都安排上了。我们今天唱的也是林俊杰的歌啊，一首很经典的歌。那我们两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喽。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接歌环节了。今天接的歌是非常的简单，是林俊杰的歌啊。来，我开始念歌词。如果你听到这歌词，哎，我会这歌，从哪儿开始唱都行，从头啊，从副歌啊都行啊。大家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来吧，同样的机场，不同世界，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你啊，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了，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已够安慰，乌云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好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同样很简单，如果你会就把它唱出来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来听歌啊，先听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听大家的这个歌唱情况啊。那么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今天我们要演唱的歌曲呢，要接歌的这个歌是林俊杰的《翅膀》。来吧，我们有请出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招财又进宝，下次别乱唱了啊，唱成江南了吧。来，小草莓。

好，我们也不为谁点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再看一下啊，还有Adela， 哎，跑到哪里去了？这个群消息一多呀，就真的，哎呀，好难找啊！我看一下，在哪里呢？你这样一下子，因为大家聊天的内容也很多，来，胖妞妞老公吧。

0: 来老勾。
1: 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的水，
0: 有今天老公很深沉啊，
1: 同样的我和我的少了一些。
0: 我曾经很喜欢的一首林俊杰的歌就是《翅膀》。好了，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一个接歌环节。那大家如果说想参与到我们其中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听完歌曲呢，我们正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夏令营啊。如果说家长朋友们听到这个夏令营招募的这个事儿呢，我们这次是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正在招募当中，因为好多小朋友都已经报名了，就是来自各个学校的都有。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你说我想进入到夏令营的群里面，因为这个开营的时候我也会去到现场，包括结营的时候也会去到现场，跟大家孩子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就是让真真正正让孩子体验到军事化的一个训练，而且我们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对吧？让孩子体验一下早操内务，还有文化学习、军旅日记，还有这个军事化的一些项目的训练。那我们是6到16岁都可以进行报名的啊，在这样的暑期呢，你说天天闷在家里面，孩子可能就是会玩手机啊，电子产品，视力呢越来越下降，越来越厉害，眼镜度数越来越高。你说带孩子出去玩，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外面玩，对吧？也就是玩一个多礼拜带着孩子，你说家长能有多少年假呢？其实暑假不光是玩，就有的是上兴趣班，对吧？丰富一下自己的课余的一些爱好。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孩子的一个心理，就是抗压能力，还有他的一个独立性啊。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得到的爱太多了，反而其实也不好，咱也不是说过于溺爱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对吧？你不像咱们小时候，咱小时候就是出去傻皮，现在孩子都没有有一点小磕碰，家长都非常的哎呀，这怎么整呀，对吧？对于其实现代来说，孩子算是比较娇气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培养一下他的一个抗压能力，包括他自己的一个独立性，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融入到新的环境，这种适应能力。还有就是你想孩子在整个的营期吃大锅饭就很香啊，一块吃饭，对吧？那你像我们的营房有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自助餐，还有就是每天我们都有这个生活老师照料，微信照片还有视频都会实时更新，家长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同样呢，我们的这个教官都是持教官资格证进行上岗的这个退役军人啊。

包括营地意外险啊，加医疗险，所以大家这个真的是可以放心啊。我们有5天、10天、7天的营期，每个营型营期是不一样的，课程表也不一样。那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可以咨询一下，有的是报了一个月，家长可以放一个月的假哟。好了，都是电台补贴过后的价格。那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那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这个叫夏令营的群里面，会有老师发课表啊，因为每个营型营期是不一样的。那同样呢，说完这个夏令营，我们还有自驾的事儿。端午节呢，鸡西北的一个3日自驾之旅也是开始报名了，因为快截止了啊，因为19号就要出发了。主持人君明和大家一块出发，那我们穿过栀子风车去见见茶山云海，去感受一下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3天的路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去动脑子安排了啊，吃喝住行包括在我们的身上。如果赶上自驾或者说爱自驾的朋友们，真的是要跟我们自驾出去玩一趟，很就是怎么讲呢，什么都不用想，就跟着一块走。我们的领航员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就真的很贴心，各个路况信息都会及时去通知大家。那我们的是纯玩无购物的，每个人只需要998，疫苗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不想开车、不会开车、没有车的，还可以拼车出行啊。总之就是这一趟旅程包在我们的身上，3天呢，即使是不长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带着家人、带着朋友、跟着闺蜜、兄弟啊，都可以一起出发喽。同样公众号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大大一，都可以找到我们哦。来吧，我们接下来听这首 Ariana Grande 的一首非常经典歌曲 One Last Time。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了，8:5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乐商城啊，今天是618的美妆小样节啊，而且是618特惠，大家可以凑个满减券，满200减25啊，然后多满多送吧，多满多减吧，满480减60。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这两个都是王牌精华水，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就是分油皮和干皮两种肤质啊。100毫升规格618特惠，一瓶只需要99哈，你直接湿敷就 OK 了。它里面有添加了后生元、益生元，改变皮肤的整个的微生态啊，按照自己的肤质去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还有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眼霜，它真的就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啊！它里面有二裂酵母加滤波肽，还有咖啡因啊，浮肿啊、黑眼圈啊，包括眼下的初老的一个干细纹都 OK 的，而且它是迅速能够化开，不会长脂肪粒啊。我们的体验装5毫升一瓶，给大家发3瓶，一共到手15毫升，相当于正装。618的活动价格也只需要99，微信来。

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止航月，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在我们的个人账号添加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进群点链接购买也 OK。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勋，正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乐商城。今天乐商城为大家严选出来的就是雅诗兰黛、樱花水还有原生液啊。那这两个就是针对油皮和干皮两种肤质，我们今天带来是100毫升的规格，618的特惠，一瓶只需要99啊，就算湿敷也不心疼了啊。樱花水呢，它是额外提就是添加了日本晚樱提取物，更加适合油皮、混油皮、油痘肌了啊，非常适合夏天清爽的朋友们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小棕瓶眼霜，可以称的叫就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啊。它的核心搭载是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以及咖啡因，能够对于浮肿啊、黑眼圈呐、包括淡化眼下的初老干纹细纹啊，是很有帮助的。半透明的一个肉色啫喱质地，那么不会让我们眼周长脂肪粒儿。那这一个体验装是5毫升的，3瓶到手15毫升，相当于正装。618的活动价格只需要99，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这4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好了，9:19，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

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了蠢事变成你的自己。

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9:29，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鹿晗的《超级冠军》哈，正好马上周末了，五哈又要更新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追的综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大家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那群里面呢，也会给大家实时发消息，包括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一些互动接歌啊点歌环节都会在群里面进行的。好了，我们来听歌。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节目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哎，终于到周五了，再坚持一天啊，在周五下班的时候又可以跟朋友一起来欢聚一刻了。
2: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儿女在树歌唱。
1: 晚上好，这两天天气也是不错啊，特别适合跟朋友三五朋友一起来小聚一下。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前半夜多云分散性阵雨啊，后半夜是雷阵雨啊，那微风转西北风3到4级。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32%到72%。回到天气要准备热起来的时候，那雨又开始

下起来了。那夏季的雷雨天气、突发性天气和局部天气的这个局地性较强，你需要多多关注最近的一些雨情情况啊。出门的时候也要多带一些记得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是来自毕文俊的阶段反应。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信息啊。前段时间给阿妈的一封情书呢，也是特别特别的火。那也掀开了一个问题，就是国产的文艺片到底有没有出路？那在中国香港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成了邻居，这个故事可以拍成文艺片的天花板《花样年华》，也可以拍成让观众坐立难安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后者展示文艺，一个是让倪妮360度无死角的哭泣，眼睛的红肿程度与角色的疼痛程度成正比，一个二十啊，让黄渤泡在浴缸里想象自己游入海洋，别人在超现实中啊也是畅游人生，他像是真的是来游泳的。这部全明星的文艺片由管虎执导，黄渤和倪妮主演，作家刘震云担任策划，还有多个电影节展映的光环加持，但他在悄悄的一个角落啊扑了。唯一的网络声响就是热搜啊，管虎新片超绝倒挂票房血扑啊。那根据猫眼统计，该片呢上映十天，票房368.7万元，预测总票房仅为387.1万元。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家长朋友们，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里边，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峰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的品质，培养自信的人生。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会开设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5天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仅需2600块；7天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块。更多营型营期，微信搜索公众号 ED005 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去。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工作毕竟太累了，生活有点辛苦，那有时候我们需要调节一下，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呢，端午七夕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您一起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您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三天的路不长，但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四千年的摇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至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我购物，仅需998元一人，一名二下的儿童免费。如果说您不想开车的话，还可以参与拼车。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道音乐，直接回复自驾，扫码进群加入我们。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m.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回来10:47，我们的年终大促，今天的乐商城推荐又开始啦。那我们今天的推荐的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100毫升一瓶99块钱，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3瓶5毫升啊，3瓶5毫升的一共是15毫升，99块钱的价格。夏天一热呢，是不是脸上都黏糊糊的，厚厚的水乳也晾在一边的，就想要一瓶清爽能打底的，既可以修护还能当精华用的护肤水。那今天这是一个好选择啊，雅诗兰黛的大品牌，今天的99就可以入手一份啊，618的特惠价格。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有满减活动啊，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有超级优惠。所以说年终大促啊，一年就一次，千万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喽。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找好音乐，10005不找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现在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那么在听好音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君大大一，微信搜索小写的舒君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啊。如果说痛苦是文艺的源泉，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算是苦到位了。倪妮饰演的是一个生活全方位溃败的中年女人，婚姻处于破裂的边缘，儿子患有精神疾病，自己也有一些身体问题。那这次回国呢，也是为了见母亲最后一面。那黄渤饰演的中年男人也十分落魄，事业受挫，一头是催款买房的妻子，一头是骗自己50万的朋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编成一部中年危机百科全书，他们正好又撞上了最不幸的事情。这样的剧情如何去讲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如此扑的票房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这个票房呢，上映十天票房仅是368.7万元，那总票房仅为387.1万元。很多人在拍这个，很多导演在拍这个文艺片的时候，说是不要票房，那肯定是假的。大多数人只是说啊，我是为了去参赛拿奖。但是文艺片呢，经常是叫好不叫座的问题呢，也是很多这个导演心里面芥蒂的

了。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没错啊，在这个暑假让孩子锻炼一下啊。你是否担心孩子假期总宅在家里沉迷手机和电视？是否担心他缺乏独立性和这个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

0: 军事训练营火热招募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钢鹰的品质。全封闭的军事化营区啊，二十四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还有营地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您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施教，言辞相济。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的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实时照片的一些视频更新啊，视频打卡，透明保障，让你安心。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开设5天、7天和10天的不同营型。不同营型之间呢，我们会有300到500元不等的电台补贴价格。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正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1: 不就用这双该怎么说？

0: 一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没错，赶紧抓紧住机会啊！十一点四十二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大嘴巴的《你怕谁》。那我们的乐商城严选这两天也是年终大促的活动啊，火热进行当中啊。今天主推产品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啊，1瓶100毫升，99块钱。还有第二个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3瓶5毫升，一共是15毫升带走，只需要99块钱的价格。天气一热啊，不想脸上黏糊糊的，厚重的水乳也就晾在一边了。想要一瓶清爽能打底还能修护当精华用的护肤水，今天推荐的这款呢，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樱花水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618特惠价，一瓶只要99块钱的价格。同时呢，我们还会有618的全场满。

0: 减啊，那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1: 你的鬼会怕我，你怕谁呀、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海，我是李恒。先来听来自留恋的悬案，

3:1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那马上就要暑假了，如果说想让孩子去有一个锻炼自己的好去处的话，可以来到我们2026北建之峰的军事训练营，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6到16岁的孩子均可以报名，我们会根据年龄分队训练，同时会开设5天、7天、10天的不同营行。5天原价2980，电台补贴价仅需2600块；7天原价3680，电台补贴价仅需3200块。更多营行营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就来听好音乐，来自 Gala 的 Young for You。12: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如果想一直年轻的话，我们的保养可不能落下了。那今天推荐的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樱花水，100毫升一瓶99块，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啊，3瓶15毫升啊，一共是15毫升，99块钱的价格。那这两天也是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啊，6·18，所以说呢，我们会有美妆小样节，会有满减的活动，满200减25，满400减60，满600减88的超级优惠，多买多省。微信搜索的公众号10005不唱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继续来听好音乐，来自 Ed Sheeran 的 Don't。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街边红灯亮了，该停下了，别往前走。你身上破的洞

不负责谁，也不负责谁。最清白的是徒弟，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OK， 充满活力的13点钟啊，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rty， 我是罗健，
2: 我是雅婷。
1: 我觉得今天上来开始我说了一句谎话，其实我说充满活力哈，
2: 充满活力，你今天非常没有活力，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对，就是大家看不见啊，其实我就觉得今天会有一丢丢的忙碌哈。大家在周五的时候，你周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受？
2: 我每周五都是我最忙的时候，我可能要把周一到周四可能堆积下来的工作，周五
1: 所有的碎片零星的一些小事儿，
2: 对，你要把它汇总，然后不要给下周留一些小尾巴，是不是？周末还是想过好的，也不希望领导一个电话，哎，你得回来。
1: 对，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啊，周五是我的最开心的一个日子，我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然后就等待着这两天的假期。
2: 我觉得跟人的性格有关系啊，有一些这个好伙伴啊，我们就会喜欢堆积啊，留到最后一天，不到最后一刻啊，这个活我就不干啊。
1: 对，
2: 那有些朋友就喜欢很有计划啊，比如说我周一干哪些事情，周二干哪些事情，到周五哎，那就是我的放松日了。我提前可以休息一天，那我就是休息三天啊。
1: 对，
2: 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哎，你看人家这个计划真的很
1: 好，这挺好的是吧？
2: 对吧？咱俩都可以参考和学习一下、啊。
1: 对，所以我得好好学起来了。这个跟人大家说活力，然后我自己没有活力，这个明显的说谎。
2: 但你今天声音很状态比前两天哎要积极开心很多。
1: 好吧，谢谢啊。13点02分，我们今天也会带给大家更多好的这个资讯啊。那节目开始，
2: 先听一首歌吧。
1: 对，我们先送出一首歌吧。
2: 一个人的精彩，
1: 我们今天是两个人，然后啊，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OK，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奶茶刘若英《成全》。生活当中这个成全我觉得其实也是引号的哈，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完美的，也可能是不完美的。比如说爱情吧，就是如果说我成全你们，那可能从心里来讲可能
1: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是完美的
0: 美好的，对于我来讲可能爱情虽说不完美，但是也是一种成全吧。
1: 与其三个人都折磨，还不如成全两个人的美好，是不是？成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美，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一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有一个全网非常沸腾的一个消息，也是成全了我们哈、啊
0: 哎，
1: 成全了我们，
0: 成全了大家。对。
1: 哎，就是周杰伦和林俊杰
0: 双 J 联动，
1: 哎、对他俩终于联动了，我们等了多少年呀、啊？周杰伦是6月10号啊，他也是晒合照官宣了林俊杰。林俊杰翻唱了他的新歌，6月11号中午就要上线了，就是昨天啊。
0: 哎喂，哎呦喂，真快啊！
1: 上线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啊。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一出来，要炸出来好多的这个他们的铁杆粉丝哈。
0: 是的，那周杰伦3月份发行了自己的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啊，这次的双 J 翻唱的曲目大概率呢就出自这张专辑哈，一个是周氏的旋律哈、
1: 啊，
0: 一个就是被称为行走的 CD 啊。
1: 对，确实是啊，

0: 俩的歌，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征服了我们的这个一个青春时光哈。
1: 嗯，
0: 那强强联手啊，很多粉丝都说双厨狂喜啊，真希望能出一个原创的合唱。
1: 哎，
0: 这俩他们粉丝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了啊，你翻唱他已经不行了，需要两个人一起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嗯、是的，那对于双方的这个粉丝来说，真的是大饱耳福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未来哈，双 J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联动吧。
0: 嗯，期待还挺高。

0: 好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到周五了，都是大家比较忙碌的时候啊。
1: 没错，
0: 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时候可能要整理心情啦。周末要去哪？
1: 周末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啊。
0: 哦，这个时候
1: 躲进一个相对来说，比如说像那个咖啡馆啊，比如说像那个图书馆，那窝在一个这个角落里，只要此刻你是安静的，心是安静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0: 那在周末你会不会想要听一首好听的歌？
1: 当然了。
0: 一般会听什么样的歌？就是到周末休息的时候是想听安静一些的歌，还是比较嗨一点？
1: 你可能会都有吧，就是随心情。有的时候其实在放松下来的时候反而喜欢听一些快节奏的歌，但是反而在这个忙碌的时候你会想听一些比较安静的歌
0: 啊。对，那你来问问我，我周末会去干什么？
1: 我猜你周末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这个和周间不太一样的事，比如说是去这个运动一下，或者是去找朋友去聊聊天啊，去喝杯下午茶等等。
0: 其实我跟你说啊，罗健，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是吧？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这个 happy 啊，或者聚会啊，是很活跃一些活动的人。但是他其实他单独相处的时候非常安静啊，我就是这样的人，
1: 就是
0: 非常
1: 反差非常大，是吧？
0: 就是一到周末了，可能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愿意动的一个人，我会选择在家里看综艺。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最近的乘风的四宫啊，我们就落幕了啊。曾沛慈也是带病啊，还断层夺冠了，多厉害啊！
1: 真的是，
0: 我们可以看到，
1: 非常的佩服他哈。
0: 对，姐姐们的这个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我当时看到网上有很多他的切片啊，就是说曾沛慈当时这个嗓子已经这个叫什么声带水肿
1: 发炎
0: 啊，发炎啊，就是状态非常的不好。大夫跟他说，如果你要继续参赛，因为节目组其实也在劝他，要不然你就放弃你的个人的这个独唱哈，然后你放弃一下。但是曾沛慈可能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所以他没有放弃，他是坚持上了。所以很多网友扒他现场在唱歌的时候，他的舌苔上面都是黄黄的，其实他刚吃完药，就是刚吃完药就这样都坚持着在舞台上，在这么就是身体的这个状态下，这么不好的一个状态下，还是这个非常的努力，最后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得到了一个好的成绩啊。
1: 我们要这个真的是为他点个大大的赞哈。尤其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自己声带发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说话都很困难，别说是现场唱歌，而且相当的稳。
0: 其实他是
1: 真的很难，
0: 其实他是破釜沉舟了。大夫都在跟他去交流，就说你这种情况如果硬坚持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后期的职业生涯，还是坚持了。
1: 所以他也是用尽自己的最后的一个能力哈，
0: 挺让人心疼的，是不是？
1: 对，不过怎么说还是要鼓励一下
0: 啊，非常恭喜他，他得了902分，非常高啊，当晚的最高分啊，也是声带发炎还能这么稳，而且他高音部分非常的嗨啊，真是非常佩服他。
1: 那如果说各位没有看过的话，建议用这个切片的方式啊，回去再看一下这个比赛哈。
0: 没错，
1: 真的，其实他也是用实力在说话，大家其实也对他表现出比较心疼。戴斯呢在张乐团的总分呢垫底后呢淘汰了，网友啊都在说这个赛制啊也许是有点太残酷了。
0: 确实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张乐也是其实挺多争议的，当时看到张乐的反应，其实他作为队长他也很难受，也很无助。
1: 对，
0: 所以其实赛制就是如此残酷，就像我们的人生就是有很多选择和被选择的时候，我们也要积极的去面对，是不是？
1: 对，那直播零休烟的模式呢，可以说让整个节目呢出现了一个口碑上的反转啊。那豆瓣呢也是从5.2分升到了6.8，观众啊现在呢也是更认真的来评判这个节目，而且也是对整个节目呢
0: 也是希望更有实力的一个姐姐，
1: 没错，
0: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实力说话，对吧？
1: 也对节目整个有了一个新的改观
0: 啊，一个提升。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 Music 40，我是雅婷，
2: 我是罗健
1: 啊。那在这一时间段，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天赐的声音》啊，
2: 嗯，
1: 也是非常要跟大家重点推荐一下，今晚是首播啦。
2: 对，没错啊。那这一季的召集人呢是薛之谦啊，还有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
1: 孙楠
2: 啊，张欣。

0: 者啊，张靓颖、陈楚生等等啊，一众实力唱将的会、
1: 哎、真的是非常有实力的，这些唱将都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啊，这个歌手哈。
0: 对，那这一季呢、嗯、我们也迎来了音综全新的一个突破哈。
1: 嗯，
0: 特别要提到的就是 AI 的歌手常驻节目现场了。
1: 哦，那这一届就是说我们的真人跟 AI 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 PK 是吧？
0: 是的、嗯、那首期节目当中啊，黄霄云就会和 AI 搭档演绎的这个经典曲目偏爱，也不知道人机合唱能够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视觉和
1: 冲击。就在我的脑子当中幻想了一下，我觉得这样好奇怪啊，我好像不太能接受 AI 在那唱歌，我觉得没有人的情感。
0: 我记得之前很早的时候、嗯、就是周杰伦开演唱会的时候和这个邓丽君来了一个隔空对唱啊、
1: 哦、
0: 当时的这个千里之外也是非常惊艳，当然当时的这个幕后团队也是花了重金打造的这个视觉还有这个音频上的，真的现场我觉得还是感受还是可以的。
1: 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邓丽君，是因为我们本身对她有很深的一个情感，那她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一种、嗯、就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歌手哈。
0: 对，
1: 那
0: 大家对她有情怀、嗯、
1: 对，有情怀，但是 AI 就感觉好就是我想象不出来啊。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嗯、我不太能想象出来就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啊。那赛制其实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歌手之间可以互下战书了啊、
0: 哎、
1: 这个是火花四溅啊，可以双向自由组队啊，也可以改编曲目，其实创作的空间也会更大。其实我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好声音转椅子，他们会有两个人组队，但你们两个虽然你们俩在 PK， 但是你们俩共同完成一个作品。
0: 嗯
1: 啊，其实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是这样，你们两个是一个队伍一起唱歌，然后还要这个时候你们共同完成一个作品的同时，你还要选出一分高下，你还选出了一个胜负，我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后来当时就是双人合唱也是出了好多经典曲目，所以特别期待这一次能有很多能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一个创新吧。
0: 没错，那其中呢这个老歌新编的风格呢也是带给大家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我们也抱有更多的这个期待哈。
1: 对，没错，而且这一次的它的舞美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它的所有的70%的内容是在户外夜景实录、
0: 哎、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室内对我们的声音其实是有帮助的，在室外我们的声音可能会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而且还是一个实录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这个对歌手来说可能压力就更大了，现在感觉歌手的生存环境好严峻啊就是对实力歌手的要求对吧、对大家的要求就更高了、
0: 但是我们视觉上会得到更多的这个享受和满足、
1: 没错哈。
0: 所以各位哈，今天晚间我们锁定一下浙江卫视哈，
1: 准时一起收看《天赐的声音》的首播啊！
0: 哎，祝我们的歌手首演成功吧！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下，这个时候我们来跟你聊一下这个微博的热搜的榜首，24小时它的话题阅读量是突破了10亿，
1: 哇塞，
0: 讨论量超过了30万啊，
1: 嗯，
0: 这个阅读量是非常的高了。所以你猜猜是什么样的一个话题能受这么多人的关注？
1: 最近啊，
0: 嗯，
1: 要说话题度非常高，突破这么多的，一定是有关于谢娜的这个演唱会的消息了。
0: 对，没错啊，
1: 嗯，
0: 看来你也是去看了，去讨论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对于这些演员还有主持人网红啊，这些专业这个非专业歌手领域的这个艺人扎堆开启演唱会的这种行为现象啊，所以现在大家都讨论的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谢娜只是一个导火索啊，她的巡回演唱会当时是在5月份是成都连开2场，而且呢这个门票是秒罄啊，然后接下来又说6月份又要官宣北京也要定档了啊，是7月11号，而且票价也出来了，是380元至1180元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大家可能就又炸了，说哎呀，你看他是非专业的歌手，演唱会开的还挺频繁哈，
1: 嗯，对，
0: 那很多支持方可能就觉得这样挺好的，推崇多元发展啊，这个艺人跨界其实也是非常有活力，说明咱们这个行业是不是，但是也有很多反对方就说了，
1: 嗯，
0: 你看你跨界出来唱歌，这个唱功就比较薄弱，是不是，也不是
1: 专业歌手，嗯，
0: 对，而且你还是主要是翻唱，
1: 嗯，
0: 而且修音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啊，主要是流量的这个优势啊，所以存在割韭菜的一个嫌疑啊。那罗姐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1: 嗯，其实我前两天也是看了这个报道哈，嗯，并且其实我对怎么说呢，我对谢娜哈就是也看过她很多的综艺节目啊，
0: 嗯，
1: 确实在主持方面哈，当然在她的最擅长的这个方面，大家其实观点也不一样，
0: 嗯，
1: 我觉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啊，这是她自己认为哈自己最大的这个使命哈。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他可能比如说在主持节目方面我不是很喜欢，或者说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他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够了，因为他做的是一档综艺节目哈。
0: 嗯，没错。
1: 那音乐方面我觉得一个歌手哈，这个怎么说呢，说而优则唱哈，就像之前我说的这个小岳岳一样哈，
0: 嗯，
1: 他其实也算是跨界哈，
0: 对，
1: 有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歌迷啊。当然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就是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看，你不喜欢的话可以不买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各取所需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我觉得并不是不可以。有些朋友还觉得说谢娜那唱歌的话怎么样，我得去现场去听一听，你可以买张票啊，
0: 嗯，
1: 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她，那你可以完全不用去。
0: 其实谢娜早期是不是有一首菠萝菠萝蜜啊，我突然想起来的，是不是有一首，
1: 还有一首什么叫公主吹泡泡
0: 这个歌没听过，
1: 就是，
0: 但是其实你看人家他说我还出过单曲了，
1: 嗯，
0: 你看其实也没有问题啊，其实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哈。
1: 对，跨界的这个歌手我觉得总会有一些争议，但是
0: 嗯，
1: 争议也自带流量嘛，嗯，
0: 确实啊，
1: 对吧，
0: 嗯，所以最终市场和观众会给出最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
1: OK， 14:12，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梦里花》。

0: 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知好音乐，我们刚听到了一首来自力宏的歌 Forever Love。
1: 每次听到这首歌感觉我的青春记忆又回来了，就每次都是青春，都是老歌哈。
0: 对，刚才听你在唱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能够感受到。
1: 哦，对，刚才是我在唱啊，非常好听。
0: 对，我是大饱耳福哈，每次都能听到你唱不同的歌曲，演绎不同的感觉。
1: 对，一会儿就是非常的年轻帅气，一会儿又非常的婉转动听哈。
0: 对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比较热播的《妻子的浪漫旅行》啊，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张豆豆啊。为什么要提他呢？因为在这档节目当中，张豆豆也是重拾自己的可以说回顾自己的这个体操生涯啊。而且他的这个体操彩带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惊艳了全场，而台下共同参与节目的这个伊能静啊，因为共情他做回了自己，也是瞬间呢感动的落泪了。而且这个真情流露呢也是登上了热搜，成为了全网热议女性情感的一个高光的时刻。
1: 其实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网友热议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女性你的自我正在被找回。我真是这么想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女生她一旦结了婚以后，她就有很多的身份了，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在给她定义，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哎，你为什么今天没在家里看孩子，你为什么出来了，
0: 今天为什么没洗衣服没做饭，
1: 对，你家饭谁做的呀，你为什么有时间出来。
0: 嗯
1: 啊，你消遣，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个姐妹找你出去玩，你怎么有时间出来玩啊，为什么没在家里带娃，为什么没在家里做饭，就好像大家就都会就问今天你吃饭了没有一样的，非常他们觉得习以为常，其实这就很可怕了。而这一段就是突出出来，也是说伊能静真的是能共情他，我觉得大家也是同步共情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是被定义哈，很难说做回自己，而在一档节目当中重操旧业，乃至说在这一瞬间我们又捡起了我们的这个
1: 高光时刻。
0: 是的，所以让自己让周边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哈。那张豆豆呢在节目当中呢重新穿上他的这个体操服啊，在舞台上舒展啊旋转跳跃，完成了一段退役之后可以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这个职业的这个表演了。所以他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感慨地说，他说在此时此刻我不是妈妈也不是媳妇儿，是我自己的感觉。
1: 没错啊，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一段我们就说，其实作为一个女性的话，如果说谁跟你这样说，谁跟你说你现在可以放弃你自己的爱好，放弃你的事业，你去做另外一个身份或者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肯定是拒绝的。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在某一刻你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放弃了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在哪一刻放弃的自己啊。当你拥有自己真你就是当你就是失去了这一段自己，你自己还浑然不觉的时候，当你再做回自己的那一刻，你突然发现哎，我什么时候丢了自己他都不知道，然后所以他这一刻才是更加的被动和就是被人心疼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刚刚也像雅婷说的，就是很多网友也是给伊能静点赞，说伊能静在节目当中用女性的视角来欣赏女性啊，这样的一个共情也是让很多的网友啊觉得这样的一个节目真的是很治愈啊。
1: 没错啊，其实伊能静能替她哭，哭的不是一个表演，而是一个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被看见而且被珍视的这种瞬间哈。我觉得这滴眼泪能冲上热搜，也代表了其实这个社会慢慢的也在关注女性的一个成长。
0: 没错，有的时候我们心灵好像总会缺少那一角，那一角呢其实就是刚刚你所说到的被看见、被共情、被理解，
1: 被认可。
0: OK， 那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女性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勇敢的活出自我。14:34，我们接下来送出了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木乃伊》。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雅婷，
1: 我是罗健啊。
0: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确实分享了很多话题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了，光影之城再起盛宴哈，6月12号第28。

0: 八届的开幕呢，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将持续到6月21号。
1: 那可以说这届电影节呢，也是全球啊征收影片的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部影片报名，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首次呢收到了像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啊。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呢是
0: 梁朝伟，
1: 对，很多人的这个偶像啊，梁朝伟担任。对，另外呢，在12部入围的主竞赛单元的作品当中，世界首映影片的占比达到了83.67%。而在6月13号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啊，金爵奖暨红毯仪式呢会在上海的大剧院举行。那可以说开幕影片第四幕将在大光明电影院呢进行一个世界的首映。
0: 那这一次展演啊，其实也是将在上海的47家影院及长三角5×5家影院来放映哈。放映是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20部的影片，超1600场次啊。
1: 哇，
0: 非常厉害了。那特别策划也是包括了很多的大师哈。那我们也发现它有很多的专题，比如说有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的国产专题，还有埃及电影周等等啊，这很多专题。那此外，徐克导演作品的《刀马旦》4K 的修复版也将进行全球的首映。那产业方面呢，是国际影视市场也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是50%。啊，感觉这个数据也是非常恐怖，说明我们的经济效益和各方面效益都很高啊。
1: 是的，非常亮眼啊。那本届的上映节呢，不仅仅呢，它是一场光影上的盛宴，也更是提振咱们行业信心、激活影视消费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0: 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次电影节的圆满开幕啊。
1: 祝我们的电影节圆满开幕。

0: OK， 伴随着轻快的古典节奏，要说一声再见了。其实蛮舍不得哈，这一周的时间里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演出的幕后的趣事哈。今天是周五了，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今天大家感觉相对来说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非常放松，因为明天我们将会迎来两天的一个周末的休息日了。
1: 嗯，没错，在这两天我们好好的计划一下如何把我们的周末延长，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我建议你可以看看这个综艺哈，好好的去这个窝在沙发当中，
1: 对，
0: 拿一包好吃的这个薯片啊，好好的享受你的综艺世界。
1: 确实，
0: 我也好好的戴上耳机来一个
1: 好好听歌，
0: 来一首这个慢歌之旅，好好的感受一下。那也祝大家在这个周末的过程当中，两天好好的去陪家人，好好的去休息调整一下。
1: 嗯，这里是 FM100.5 Music 40，
0: 我是罗健，
1: 我是雅婷
0: 啊，我们下周
1: 拜拜，
0: 再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5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5 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这一时段的节目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挑战人一直的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我们共同沉浸在音乐当中吧，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来感受它独有的魅力，沉醉在各种的曲调当中。我想有了音乐的陪伴，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多姿多彩，也会变得有滋有味。

0: 随时准备出场座，聚光灯终会为您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的时候来听听音乐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总是觉得音乐是一种静的享受，因为在我们来听音乐的同时呢，音乐真的能够使我们烦躁的心情变得一级舒畅一些，也能够使我们愉悦的心情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所以不管你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听听音乐放松一下自己，放松身体的同时也在放松我们的心情，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份愉悦啊。

0: 您好，我是您的105号正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5.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乐体验，最真心的音乐伴，就在 FM 105，我们如此热爱。
2: FM 1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传递到您的身边，我们一同来感受音乐，来聆听音乐。音乐呢可以放松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浮躁的心变得沉静一些，让悲伤的心呢也变得快乐一些。所以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也能够再体味生命的气息，也能够通过音乐一同来感受生活的多彩。

动感的节拍送给大家，希望能够缓解工作给您带来的疲惫，给您送去一份轻松。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摆动一下我们的身体，可以释放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身体呢也变得更加的轻松一些。当然了，在感受音乐它独有魅力的同时呢，我们沉浸在舞曲当中哈，给我们的心情来加加油，做一个心灵的 spark。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天津滨海音乐广播。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我是您的朋友陈峰，北京时间16点钟，感谢您连续的收听。那接下来这一时段的音乐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听一组经典的旋律吧，来听一组老歌。人们说在听老歌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思绪回到从前，那也希望接下来的一组老歌能够让你回到从前那难忘而美好的时光，一起来感受老歌的魅力。

推荐的时间又到了，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呢，主持人俊明将与您一起自驾出发。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之字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高的草原山界，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延绵无际的绿，那头顶呢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时分，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了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里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我们的眼前，草甸就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我们可以看到野花成片，牛羊成群。之后我们一同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到了夜晚，我们夜宿唐窑古镇，灵泉湖碧波不兴，房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翩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了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那条峡谷的风，那片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装进你的心里。6月19号到21号，与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无购物，每人仅需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如果对我们这次的3天自驾之旅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同时也可以登录滨海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Love Dance，
1: 对不对？

聆听着轻松的旋律，希望能够缓解一天工作所给您带来的疲惫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因为河北省境内车辆交通事故，长深高速是往长春方向1008公里处，也就是汉沽服务区到河北省界之间，现在有压车。再次提示您，因河北省境内车辆交通事故，长深高速是往长春方向1008公里处，汉沽服务区到河北省界之间现在有压车。另外，因为车流量大，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入口现在有压车。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线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轻松的接拍，缓解一天工作给您带来的疲惫。马上就要下班了吧？下班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提示一下司机朋友，现在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41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二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途经此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啊，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41公里处现场占用第二行车道。北京时间16: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die 陈峰为各位准备的音乐了。马上就要下班了，明天又到了双休日，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双休日快乐，利用这双休日啊，尽情的去休息一下自己的身心，尽情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吧。愿你每天开心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孟非居民把手举，周末又要有降雨，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居民。这两天啊，咱们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们他们特别开心，孟非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世界杯已经开踢了，他们又有球看了，很兴奋啊。
0: 那你别说他们了，那去年我看的时候我也挺兴奋的。
1: 我前年看的时候还有中国队参加呢。
0: 那是不是也挺兴奋的？
1: 人家一听两个假球迷，你们别说了。
0: 是的。
1: 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拥堵了，不愧是周末了啊。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

0: 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啊，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转东风3到4级。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到50%。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啊会有降雨出现，我们出行呢记得携带好雨具哦。另外呢，雨天道路湿滑，记得注意好交通安全。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十个晴天的果敢，各位。
1: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时间来到了17:14，一起来到我们本周周五非常开心的晚高峰点名环节了，又可以来点名，又可以来抽奖。在今天我们依旧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滨海金鱼嘉宾帽端午年终庆请大家免费观影的电影兑换券啦。
1: 好的，同样我们来看一下，会在6月19号到6月21号有滨海首届偷吃大赛趣味开赛了。沉浸式课堂偷吃挑战，好玩又解压，更有焰火大秀、非遗皮影戏、浪漫花瓣与轮番上演。年终聚会火力全开，全场优惠5折起，吃喝玩乐购一站式薅足福利。在这个端午假期，来杭州道和建材路交口的金玉佳品帽来做客吧。
0: 是的，我之前啊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偷吃大赛特别有意思。
1: 是吗？
0: 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啊，是什么？
0: 是正在上学的一个小学生，小男生，刚好坐在这个讲桌两边的这个位置。
1: 哇，
0: 就是狂吃，特别厉害。所以说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想说去参与并且呢刚好可以去看电影的话，在今天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今天的抽奖环节呢依旧会抽选3位幸运听众，每位都可以拿走2张来自于我们的滨海金鱼嘉宾帽为大家送上的电影票的兑换券啦。
1: 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要加入到我们了，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周末了，都下班了吗？好，来看一下一号群的接龙情况。爱新觉罗抢到沙发，他说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呀。迷糊的小虫子以及恭喜您中奖了 Mr. Kevin， 群里隐藏的安安爸爸，还有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 E， 以及谁料黄榜中状元，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0: 好的，欢迎一号群的各位。
1: 好，再来看一下二号群的接龙情况。二号群今天的沙发吉米，

0: 孟凡、贪吃蛇、LY、浴巾、八零后小白鼠、山腰地。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周五啦，周五啦，大家都忙着搞钱、搞事业、搞对象，快跟王大爷一起搞笑吧。”
1: 哎，
0: 慢冷说：“就像我在搞事业和搞爱情之间选择了搞笑。”嗯，
1: 是的，我刚刚看到这个星宇说：“大家别忙着搞钱、搞事业、搞对象，跟王大爷一起搞笑。”我会发现干嘛呢？星宇也就是我们的王大爷现在开始不搞活不整活了，
0: 嗯，
1: 开始往搞笑方面发展了，下周会不会给我们演一个喜剧了？
0: 这个我们不要成为本身就是喜剧就好啊。
1: 哎，
0: 你看啊，他说他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笑，希望不要在发光和发热之间选择发疯就好。
1: 没错，
0: 来看刚刚慢了后面是胆小鬼，我们也要是欢迎你们呀。
1: 好的，欢迎二号群的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三号群啊。看到我们今天三号群的沙发也就是被安吉抢到，另外高宇翔还有我们的我大概去供菜，哎，今天来的挺早的，另外的米勒和白苗都来了，天蝎座欢迎欢迎，以及我们的金明一天到晚吃不胖，文聪文聪他说来了来了，大家下班快乐啊，大家也是周末快乐，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的时光流逝而去杨志和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0: 欢迎各位。那我们要给各位三到五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啊，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啊，大家来抓紧时间了。

0: Everything's okay, okay 准备抵达下个派对 All night, all day 整个夏天的气味都和你如此般配我只想做你的保安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群的接龙情况啊刚刚强哥后面呢跟着的是孟非今天的大咒发车那如果大家的速度没有这么快的话呢孟非今天顺理成章抢到了三号群的大咒恭喜强哥抢到三号群的压咒我们要恭喜大家啦
2: 好的恭喜恭喜刚刚看到俊明公布完之后啊我们的马小跳也来了欢迎你了
1: 欢迎欢迎来看一下二号群啊刚刚的胆小鬼后面跟着的是那老街说这不手拿把掐吗以及后面跟着的是安静还有火星有水风说王大爷今天怎么样以及孟非的大咒所以截止到现在、哎、孟非不好意思不是大咒啊、哦、孟非是抢到了二号群的压咒另外爱慕于心抢到了二号群的大咒我们要恭喜大家啦
2: 哎，恭喜恭喜啊另外爱慕于心今天手好巧啊嗖的一下啊说抢咱就抢到了大咒了呢
1: 对要的就是这样的稳准狠啊
2: 嗯
1: 那另外呢看一下一号群刚刚的谁料黄猛中状元后面还跟着的是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所以呢截止到目前呢一号群的大咒就被这位孟非抢大咒全靠我来凑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今天的谁料黄榜中状元啦我们要恭喜大家啦
2: 好的恭喜恭喜、嗯、另外呢豆豆也来了同样也是欢迎一号群的豆豆啊、嗯、那也要提醒大家在稍后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记得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呢去找一找我们的答题小程序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滨海金玉佳品帽请大家免费看的电影的兑换券啦。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一首叫做《长安梦》的歌曲啊，也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个人独立风格的女歌手。来猜一猜她到底是谁呢？马上的剧名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的来自我们的滨海金鱼奖品帽为大家提供的电影的兑换券啦。

0: 好的，正在演唱的是一位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一位影视演员啊。她在2012年参加了浙江卫视的歌唱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比赛，最终呢是荣获到了庾澄庆组的冠军和全国总决赛的亚军，正式进入到了演艺圈。2014年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无所不在》，2015年主演青春爱情电影《万物生长》，同年推出第二张音乐专辑《90》，随后推出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接近无限》。2016年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的音乐盛典年度最佳舞台演绎奖和音乐之声 DJ 最爱艺人奖。2018年4月份获得22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Channel V 的传媒推荐唱作人奖和最受欢迎的内地女歌手奖。2025年参加2025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并且主演了喜剧歌曲《妥妥的》。在2026年出演电影《东北警察故事3》正式上映了。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中国内地流行乐的女歌手和影视演员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此刻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欢迎你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

0: 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营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是2980元，最近我们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
0: 只需要一个营期啊，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子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在北京时间的17:42啊，我们要为大家来公布刚刚的抽奖结果了。猜到的这一位女歌手吴莫愁，你们答对了吗？在今天一共是有137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3位朋友分别是吉米、冰糖雪梨没有冰糖，还有就是星星啊，3位啦。
3: 那如果此刻3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2: 哎，恭喜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今天的乐商城给大家准备的好物啊，这一点我跟孟非都非常喜欢，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原生液，每瓶100毫升是99元。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的眼霜，那是正装的量15毫升，会分给你3个小支装，一共3瓶，每瓶是5毫升，价格也是99元哦。
3: 哎，你看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而且你看现在天气已热，很多人都想说我要精简护肤了，不想说脸上就黏糊糊的，
2: 是的，
3: 又厚重啊，所以说一些厚重的水乳啊、霜啊等等啊，就会晾在一边了。想要一瓶什么样的呢？清爽能够打底，既可以修护，还能够当精华一起来用的护肤水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到的两款宝藏单品啊，首先就是这一款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这两个呢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啊，它的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分别适配到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肤质的。当然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带来到的是100毫升的规格，我们的618特惠，一瓶只要99块钱。
2: 好的，我们看到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和樱花水两款都用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是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当中呢还添加了后生元12啊，是传统的益生元升级成分，可以改善皮肤的微生态，强韧肌肤屏障。那刚才说到了，无论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原生液，还是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在今天这样的价格之下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和你一起自驾出发。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了，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的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宝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臂的山石像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下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帘，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云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三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草原的花，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峰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君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没有购物啊，仅需美味998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如果您

0: 享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不知道大家呢平时会不会自己下厨做饭，不管是简单快手的家常菜，还是精心烹制的硬菜，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肯定都有几道自己的拿手好菜。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
1: 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已经完成了今天晚间非常拿手的几道菜品，记得给我们拍一个照片发到互动群当中啊。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孟非和俊明会馋，没关系，我们特别有定力，我们只想看你做的漂亮饭啊。那同样的，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
1: 618大促来了！不只是线上买买买，我们把优惠搬进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六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618大促期间，新办会员年卡立享8折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7月18号，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六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四季舒适。游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六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秀，小朋友探索，一家人的欢乐时光从这里开始。618优惠加全家欢乐加身心放松，都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期待您的光临，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0: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

0: 11点11分，欢迎锁定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在这样的一个饭点啊，我和俊明两个人也在挑战我们两个的口水。不知道一会儿谁的口水先流出来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啊，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看一看大家都在分享什么。二号群当中的风啊，他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炸酱面，自己亲自切的这个胡萝卜丝儿，亲自切的黄瓜丝儿，还有亲自炸的酱啊。那同时呢，他把这个炸酱的过程包括半成品，哎，这还有流程一般的东西都发出来了，看上去手艺不错。哎，
0: 说到这儿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你的流程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菜谱也好啊，就是如果大家做的是一样的，按照同一个菜谱或者是同样的流程，但做出来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
0: 对，这刚刚我跟君明也在探讨啊，说这个做饭啊，做菜呀，
1: 看天分，
0: 其实真的是有天分在的。
1: 有人真的就是天生做饭圣体啊。你说同样新鲜的食材放到我们两个手里，可能我们只能鼓捣出一顿能吃的，
0: 能下饭，
1: 能
0: 入口
1: 的，能入口的，吃了很安全的。
0: 是，
1: 但是你放在大厨手里那就不一样了，简简单单的家常菜给你做的特别特别有烟火的味道。
0: 没错。
1: 那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的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是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

0: 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9啊，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品雅诗兰黛的樱花水，还有原生液，每瓶都是100毫升的小支装，价格是99块钱。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到手15毫升一个正装的量，价格也是99块钱啊。
1: 嗯，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到啊，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和樱花水啊，首先呢，两款都应用到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了。所以为什么说啊，他们一般是这种王牌精华水，另外呢也可以当做修护的精华来使用啊。而且呢，它其中还添加到了后生元12，这也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可以改善到我们的皮肤微生态啊，强韧到肌肤的屏障。那另外呢，这款经典的原生液呢，它主打的是深层的保湿修护，比如说干皮啊、混干啊，包括皮肤敏感的姐妹都可以首选它了，属于呢是精华级的水，小分子成分能够钻进我们的基底层，去改善干燥起皮、外油内干等等情况了。
0: 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除了这一款非常好用的精华水之后，还给大家主推到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小棕瓶的眼霜，也是熬夜党的刚需啊，它称得上是眼霜界的常青树了，并且呢核心搭载了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可以让肌肤昼夜同步修复，改善熬夜浮肿、青色黑眼圈，淡化眼下初老的干纹。那另外呢，它是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3秒钟快速化开上眼，油皮下添涂也不闷脂肪粒。我们看啊，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啊，我们来聊一聊，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或者是在今天的晚间，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做饭炒菜呢？也欢迎大家来拍照啊，分享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ai1005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好的，我们看到纷纷白他分享最爱做红烧肉啊，肥而不腻。那红烧肉别看简简单单，而且每家都会做红烧肉，但是红烧肉要做好了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0: 真的
1: 是那种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拌米饭特别特别香，那种红烧肉才是一碗好的红烧肉。
0: 对，我跟大家说啊，我特别特别爱吃红烧肉啊，就是红烧肉然后再拍个黄瓜，然后我能吃一大碗米饭，就非常非常好吃。
1: 是不是？
0: 你知道我二姨家的弟弟啊
1: 又来了
0: 我二姨家的弟弟就是疯狂的想要说复刻出一版这个红烧肉，他已经做了得几十次几十种这个做法了，就完全做不到就是他想象当中包括我能够认可的这个红烧肉的味道啊。
1: 所以说是天分嘛，
0: 真的，
1: 那没有天分光有努力好像也是不太行啊，
0: 在
1: 做饭这方面啊。
0: 对，
1: 那另外呢，一只鱼说我的拿手菜是酸辣土豆丝，土豆丝想要炒好非常不容易，首先你要刀工好，
0: 对，
1: 你这个土豆丝切的粗的粗细的细肯定不会好吃的，
0: 我也不想吃，有点看着不太好看。
1: 对，那另外呢，你看炒的时候这个火候也很重要。
0: 对，
1: 怎么着呢，就把这个土豆丝炒得脆爽，然后并且酸辣，然后吃上去非常的下饭，哇，这是一个技术活，
0: 真的。而且呢，里面的调料配比，你比如说辣椒的比例，你比如说醋的比例，你比如说哪一个时刻你要加醋，对吧？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我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刷到一条视频，它是给你总结了好多，比如说这个盐你什么时候放肉不柴，在做汤的时候你就最后放肉不柴，比如说这个什么蚝油什么时候放的，菜熟的时候再下，它可能会更加能够激发出这个菜的味道。这个就是为什么尽管大家的这些调料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做出来好像就是不如饭店的大厨做出来的菜香一样。
1: 哎，那要是都能做出饭店大厨的这种手艺的话，饭店大厨还靠什么吃饭啊？
0: 失业了。
1: 对，所以呢，我们想也问一问各位啊，赶紧来回忆一下，你会不会做饭呢？你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呢，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在一个星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孩子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于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和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视讯，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之前的原价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呢，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 来锁定蜕变席位吧。我们来继续关注啊，出发不需要理由，想走就走。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季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开始了。这一次主持人俊明将和你一起自驾出发啦。
1: 清晨我们就会一起出发啦，一路向西，穿过之字的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空气当中都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是绵延无际的绿，头顶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傍晚呢，夕阳把暖泉古镇的青石板路染成金色，高墙、堡门、瓮城瞬间将你拉回到明清的塞外。
0: 我们会驾车穿越飞狐峪，两壁山石如苍龙对峙，路在峡谷中蜿蜒，头顶只留一线天。峰回路转，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映入到眼前，草甸像绿毯子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野花成片，牛羊成群，打卡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清澈如镜，群山环抱如画，邂逅琅琊夕照的绝美画面。夜宿唐窑古镇，凌云湖碧波不兴，纺船轻摇，汉服少女长袖翻飞，灯笼把青砖墨瓦剪成剪影，一眼望去便是千年。3天的路不长，但是峡谷的风和草原的花，以及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千顷碧波，4000年的瑶风古韵，会装进你的相机，也会装进你的心里。
1: 6月19号、20号和21号3天，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吧！纯玩无购物啊，仅需每位998元。1米2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那如果您不想开车，还可以拼车出行。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就可以报名了。同样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就让这首歌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依旧来自周董的跨时代，时间来到了19:07啊，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分享一下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看到冷雨无声说啊，他会做可乐鸡翅，小朋友超爱吃，每次都光盘。可乐鸡翅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想做好吃不太容易的这么到一道菜啊。
0: 确实是，但是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反而是真的很爱吃这个可乐鸡翅。
1: 是的，
0: 就是可乐鸡翅啊，包括那种小腿啊，可乐小腿都做的很好吃，非常非常下饭。尤其很多的小孩子会干嘛呢，就是用这个汤来拌米饭吃，
1: 是感觉甜甜咸咸的，感觉一碗米饭一会儿呼噜呼噜就吃下去了。
0: 对的。
1: 那其实呢，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呢就是看着抖音来做菜。
0: 哦，
1: 有一次呢我尝了他开抖音做的某一道菜，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跟他说我下次还想吃这个。他说不好意思做不了了，
0: 复刻不出来了。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哦，那个博主消耗了就是当他的可参考的菜谱不见了他就做不出来了。
0: 哎，你别说真的，我之前做什么，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比较爱吃这个地三鲜那种，包括烧茄子那种口味，其实也算是偏这种酸甜口糖醋口啊。然后我之前就是关注了一个，它是属于这种 APP， 然后其中的一个博主他在这个 APP 上面去分享了这个菜谱和菜单，他其中呢就是有调这个料的比例。其实做这个菜特别简单，你把前面的比如说这个什么茄子呀、土豆啊，包括这个青椒啊，都准备好之后，就按它的比例调这么一碗料，你往这个锅里面一倒，这个菜就成了。但是这个博主后来把这个笔记下掉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
1: 做不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呢，孟非的做菜水平要看博主分享的是否细致，以及这个菜谱是不是适合他了啊。
0: 对的。
1: 好的，同样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回复一下，你是喜欢做饭的人吗？那你的拿手好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吧。
2: Here we go.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4: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3: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4: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点25分啊，来开启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详情的介绍啊。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每一种呢都是100毫升一瓶，那一瓶的价格呢是99块钱。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的眼霜，到手一共是15毫升一个正装的量啊，价格也是99块钱啊。
5: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和原生液啊，这两个也是同系列的王牌精华水了。它的核心配方是一样的，分别适配到油皮和干皮两种不同的肤质啊。那首先呢，两款是都应用到了雅诗兰黛的同源酵母科技，是和小棕瓶精华一致的核心成分。同时呢，还添加到了后生元12啊，这也是传统益生元的升级成分，可以改善到我们的皮肤微生态，强韧到肌肤屏障啦。
1: 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这一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它是第五代的小棕瓶了，它拥有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3秒快速化开上眼，那油皮夏天涂也是不闷脂肪力的，作为妆前打底呢，它还可以抚平眼周的干纹不搓泥，日常早晚用都是够了啊。用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到这个眼纹变淡了，眼周变紧致了，熬夜之后眼周还是亮亮的，特别的安心。那今天呢，5毫升的体验装3瓶到手15毫升，618的活动价只要99块钱，最近呢，你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商城618的满减优惠，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多挑几个凑个满减，算下来比专柜的零头还便宜。那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一首非常好听的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时间来到了19:39，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你会做饭吗？你的拿手菜都有哪些呢？来晒一晒你的拿手好菜啊！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继续分享给我们了。
1: 我们看到困困分享，我的拿手菜啊是酸菜鱼，酸辣开胃，特别下饭。哇，我这样一听他的形容就觉得很馋了。
0: 哎呦，说实话，我身边没有会做
1: 酸菜
0: 鱼的人，所以每次吃只能去外面吃了。
1: 我们需要一个困困这样的好朋友。
0: 是的。
1: 那另外呢，自然醒说了，喜欢煲汤，排骨汤、鸡汤都可以。煲汤这件事儿还是需要有一定耐心的。如果你想这个快快的吃饭，那煲汤不是你的首选。但如果你有耐心，并且呢，你可以来去接受这种由时间运化出的美味，你就可以煲汤了。
0: 对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汤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用心程度和一个人的这种天分的。就是这个汤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就是我之前也是刷到嘛，说这个汤比如说排骨汤吧，比如说这个鸡汤，你要最后放盐。因为你要是提早放盐的话，这个肉就柴了，或者是它这个调味料可能就不太正常了。
1: 那你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有些朋友的这个拿手菜啊是家常菜啊，有些呢是会做像酸菜鱼这样的大菜，
0: 硬菜，
1: 对，红烧肉这样的硬客菜的啊。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热爱做饭有拿手菜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那样一群人。
0: 对，其实不管是拿手菜还是这种硬菜，里面都是藏着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以及我们感受生活的一种烟火气吧。希望大家在三餐四季当中啊，都能够吃出幸福和温暖吧。
1: 好的，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大家，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就这样吧。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1: 不止好音乐。
3: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半夜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转东风3到4级。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到50%。今天夜间到明天呢会有雷阵雨出现，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携带好雨具啦。
4: 那同样告诉各位啊，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欢迎各位加入到节目群，欢迎你的来访。我是君明，
3: 我是孟非，
4: 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如果我是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谢谢。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去记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3: 很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3: 别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开始脱离父母亲的妨碍，偷偷和对象发短信，谈地想谈爱。白日的困倦是夜晚的难耐，学校围墙外通宵是常态。有次因为女友暴打高年级的阔绰，父亲从外地请假赶来，因为你的过错，对方家长遮着伤口问你做没做错。那天的他态度显得唯唯诺诺，赔了钱但回去没爱你以为的骂，这口是该打是

此时已经工作几年，身处一般般的公司没共同语言。父亲身体有些差，经常回老家吃顿老人做的饭和他们聊聊以前。也有谈恋爱，他是你的理想，为他拿把枪顶，但语言能抵挡。最近又在考虑结婚，婚房的看好地点，可是他的妈妈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凑过地精登门对他们承诺，之后是沉默，你垂着头不说话，他也站在旁边。忽然接起电话，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你从未感觉回家的路径是那么的远，非爱晚期是你那天唯一记住的点。你深深注视父亲那张坚毅的脸，在一个月后的清晨，他合上了眼。

现一切不一样，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更多的不遗忘。1995，你不再年轻，但有时依旧迷茫，找不到努力的原因。终于你再次接到电话，全力的奔向，在99次祈祷以后，手术室的灯亮，有某种力量从天而降到你身上。你接过孩子，在他耳边轻声哼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618要到了，提醒你一定要准备好手速的桃子。一年一度的超划算的618大促正式来袭了。那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多次实地前往林博士品牌总部来严选货源。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那大家所熟知的一线品牌，像欧莱雅呀、雅诗兰黛等等这些大牌护肤品，里面的玻尿酸成分都是来自林佩学院士的成果。所以呢，618大促，大家想囤一点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护肤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博士。而且今天水乳精华、刺泡面膜、喷雾等等全部享受直播思想价，还有618专属优惠券，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哇，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烹饪淡纹面膜。你说熬夜之后最怕什么呀？最怕自己那张脸又黄又垮，还干燥卡粉。那直到我用了这款面膜，每次熬夜之后就会敷上一片，接下来的瞬间皮肤肉眼可见变嫩变水润，熬夜的黄气啊、疲惫感啊全部消失了，松垮的脸蛋立马就蓬弹紧致起来。它之所以这么厉害呢，全靠里面的硬核科技，里面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加泛醇，就是给大家做到了先补水后修复，还添加了咖啡因 Pro 2，专门对付熬夜之后的脸部松弛的问题，把下垮的脸蛋呢给提起来。一片满载28毫升精华，就你拿回家感受一下，一片就能够让你体验到脸软软弹弹的，最主要还很便宜。今天我们溯源思想价3盒15片，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6块多一片啊，而且还送2支胶原刺泡，真的太划算了。哎，除此之外呢，今天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就是林博士的玻尿酸保湿喷雾，它里面可不是水哦，而是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补水滋润的效果超级好，用完啊就感觉脸一下子就舒缓了。一大瓶呢是有300毫升，今天只要69块钱，直接秒杀2大瓶，完全够用整个夏天了。而且还额外再赠送您2支胶原刺泡，我自己都要下一单，办公室和家里啊各放上一瓶，超级方便的。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

0: 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